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险公司具有哪些义务？重庆的文先生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受伤住院，但因为在治疗中使用了非医保药物，保险公司拒绝赔偿文先生。之后，文先生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对于非医保药物不属于理赔范围是合理的，但是因为保险公司没有尽到说明义务，所以应该对文先生进行赔付。本案中提到的非医保用药和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绝赔付治疗中使用的非医保药物是有合同依据的。在交强险条例第32条中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参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有关临床诊疗指南，抢救治疗道路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对于具体如何对事故伤者进行救治，在卫生部印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的通知中，第二篇第三条明确规定，在对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进行临床诊疗的过程中，用药和使用医用材料应当在当地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范围内选择，非医保用药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范围，其属于不必要不合理的支出，因此保险公司拒赔非医保用药费用符合法律规定。因为保险合同中拒赔条款属于格式免责条款，所以保险公司在向消费者销售保险时对免责条款有提示和说明的义务。如果保险公司不能举证对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免责条款无效，所以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承担全部的医疗费用。
4: 小编提醒大家，保险公司有说明义务，需要提醒投保人注意免责条款的内容，而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自己也要多留心免责条款的内容，对不清楚的规定一定要向保险公司咨询清楚，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权利。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嗨，我是乐然。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跟我说，早上起床之后一定要先喝一杯热水。那么早上起床后到底应不应该喝水呢？喝什么水才好呢？一直以来啊，这都是一个难题，对于养生爱好者来说更是说法不一。可能你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告诉你早上不能空腹喝水，明天又看到一篇文章说哎呀可以喝，后天看到的又变成了早上空腹喝白开水不如喝蜂蜜水或者淡盐水。所以我们永远不知道早上起床到底该怎么喝。当人在睡眠的时候，呼吸等生理活动都会消耗很多水分，即使起床后不觉得口渴，但体内仍然会因缺水导致血液粘稠，而喝水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增加血容量。早上喝水只要不超过200毫升，就不会影响早餐的消化。所以啊，早上起床喝点水还是非常好的选择。至于喝哪种水好，则完全由个人体质来决定。如果你不是果糖不耐受患者，指望早上狂喝蜂蜜水通便的唯一结果，就是变成了一个被人嫌弃的胖子。早起喝淡盐水会加重身体缺水的状态，并且我国居民日常摄入盐分普遍超标，喝淡盐水无疑又增加了额外盐分的摄入，对三高人群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呀。那么早起能喝咖啡、牛奶、淡茶等饮品吗？答案就是，如果喝了没有什么不舒服是可以喝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喝浓茶，患有肠道疾病的不建议空腹喝咖啡，乳糖不耐受患者不建议喝牛奶，早上呢也不要喝含糖量非常高的饮料。早上起来喝杯跟体温接近的温水，不用喝太多，200毫升就够了。其他的呢，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选择喽。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五月的鲜花是阎树师创作的一首抗战歌曲，由关蔚然填词。阎树师是一名中学的数学老师，他从小就喜欢音乐创作，学生时代经常参加宣传抗日思想的演出活动。1935年，关蔚然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首小诗，阎树师受到诗歌的感染，想起自己在参加学生运动时的情景，他激动地提笔为这首诗谱了曲，当晚就

交给大家，并很快成为鼓舞情绪的战地歌曲。这首歌就是后来被广泛传唱的《五月的鲜花》，也是一些抗日团体里用来鼓舞士气的战歌。而最令人难忘的就是1937年冼星海在一次万人聚会上一句一句地教大家唱《五月的鲜花》，在场的很多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1959年，作曲家瞿希贤把《五月的鲜花》选作电影《青春之歌》的插曲，随着电影的上映，这首歌也传遍了全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中央乐团合唱团带来的《五月的鲜花》。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当人体被雷击中后，人们会觉得遭雷击的人身上还有电，不敢抢救，该怎么办呢？
4: 受雷击被烧伤或严重休克的人，身体其实并不带电。当被雷电击伤后，衣服着火，应该马上躺下就地打滚，或爬到有水的洼地、水池中，使火焰不致烧伤面部，以防呼吸道烧伤窒息死亡。救援者可往伤者身上泼水灭火，也可用厚衣服、毯子灭火。伤者不要惊慌奔跑，这会使火越烧越旺。火扑灭后，烧伤处可用冷水冲洗，然后用清洁的手帕或洁净的布包扎。被闪电击中后，强大的电压使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如果能在4分钟内以心脏复苏法进行抢救，还能让心脏恢复跳动。当发现伤者已失去意识，

0: 但仍有呼吸和心跳，其自行恢复的可能性很大。应让伤者舒适平卧，安静休息后再送医院治疗。当发现伤者已停止呼吸或心脏停止跳动，应迅速对其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和心脏按摩。注意，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也不要终止心肺复苏的急救。如果遇到一群人被闪电击中，那些会发出声音的人不要紧，应先抢救已无法发出声音的人。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吼吼，哎，急什么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3: 春天到了，你睡醒了吗？师傅，去那个平乐小区吧。
4: 好嘞，系好安全带啊。
3: 哎，师傅，我怎么看你都快睡着了呀？你这样开车多不安全呢。
4: 哎，天气越来越热了，开车就忍不住犯困。不过你甭担心，反正马上就到了。
3: 这怎么行啊？你这样不止咱俩不安全，对路上的行人也不安全呢。哎，算了算了，我还是不坐了。师傅，你快停车吧。
5: 春天天气转暖，很多人都有睡不醒的感觉，导致很多司机精神不集中，甚至开车时打瞌睡。那到底该如何预防春困呢？首先，充足的睡眠是保证行车安全的重要因素。睡眠不足就容易导致驾驶过程中叹气、打哈欠，特别是长途行车，连续驾车时间不宜过长。如果在驾车途中感到疲倦时，一定要停车休息，下车活动一下全身。高速公路上通常每隔约50公里就会有服务区，千万不可在应急车道上停车打盹。另外，在车内休息时，最好给车窗留条缝隙，以保证车内空气质量。其次，保持良好的车内环境也可以提高驾车人的注意力，可以闻一闻清凉油、花露水，或是嚼一嚼口香糖，都对消除春困有一定帮助。除此之外，还可以在饮食方面进行调理，司机朋友们可以多吃些防止疲倦的食品，也是预防春困的有效方法，如胡萝卜、白菜、柑橘等食品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维生素是很好的清醒剂，它能将人体疲劳时所积存的代谢产物尽快处理掉。景广之声提醒您，虽然说春眠不觉晓，春季里人容易犯困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行车在路上可千万要注意，一定要睡醒再开车。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喂，老婆。
5: 嗯，
4: 我在加油站加油呢，你让我买什么菜来着？
6: 先生，请您不要在加油的时候打电话，很有可能会引发火灾甚至爆炸，为了安全起见，还请您挂断电话发微信吧。
7: 加油站、加气站、油罐储藏区都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如果不注意安全细节，很有可能会引发危险事故。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加油站不要做的几件事。第一，禁止吸烟。加油站是绝对禁止吸烟的，汽车驶入加油站后，驾驶员和乘客不管是在站内还是站外都不能吸烟，因为加油站附近聚集来了大量的可燃性气体分子，细微的火星都可能引发火灾甚至爆炸，所以不要因为满足自己一时的烟瘾害人害己。第二，禁止拨打电话。有研究显示，手机正常待机时，内部电流只有8至10毫安左右。当接打手机时，包括射频天线、听筒话筒、背景灯等都处于工作状态时，手机内部的电流可能增大至2至2.5安，并可能会产生电火花。当接触到加油站浓密的易燃气体分子时，容易引起火灾甚至爆炸。第三，停车加油一定要熄火。进加油站加油时，一定要停车熄火，关闭电源和发动机。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加油安全，避免在加油过程中发生意外，引发不可控制的后果，同时也可减少污染物排放。第四，加油不要加得太满，加得过满容易造成漏油，一般油箱的加油量以加油机自动跳枪为宜。第五，不要拍打尼龙和针织衣服等，因为拍打或穿尼龙和针织衣服、梳头等，它们之间会产生摩擦，就会产生静电，瞬间能点燃加油站附近弥漫的易燃易爆气体分子。除此之外，还有不要自己擅自加油，禁止使用塑料容器灌装汽油，禁止驾车随意穿梭加油站，雷雨天气不要加油，这些都是在加油站要格外注意的事。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您，为了自己和大家的安全，作为车主的您千万不要在加油站等易燃易爆区做以上为您提到的危险事项。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险投保人具有哪些义务？深圳的孙先生是当地一个业余赛车协会的成员。最近，孙先生在一次比赛中发生事故，车辆严重损毁。孙先生当初把所有保险都买了个遍，于是向保险公司求助，没想到保险公司认为孙先生没有尽到通知义务，拒绝了孙先生的赔偿申请。车险投保人究竟有哪些义务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该事故中，保险公司对孙先生做出拒赔的决定是合理的。事实上，保险公司均根据不同车辆使用性质，判定不同的风险程度，收取不同的保费，承担不同的风险。本案中，孙先生按家庭自用车投保，却将车辆当作赛车使用，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使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远远超出家庭自用车。根据保险合同条款约定，被保险车辆在测试和竞赛时发生保险事故，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需要注意的是，投保人如果遇到案例中的情况，欲将家用车辆性质改变为比赛用车时，必须履行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相应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4: 小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案中孙先生将被保险车辆用于竞赛用途，使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他并没有及时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因此拒绝了他的赔偿申请。所以在购买车险时，一定要与保险业务员沟通，只有充分了解，才能更好地使用自己的保险，维护自己的利益。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爸爸，今天为什么又给乔治打针了呀？
1: 佩奇，你弟弟已经六个月大了，需要接种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了。
0: 爸爸，什么是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呢？它是用来预防什么疾病的呀？
1: 这个呀，让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吧。
2: 这个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是用来预防 A 型脑膜炎球菌引起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它是属于一类疫苗，要在宝宝六个月至十八月龄的时候要接种两剂次，每剂之间至少要间隔三个月，在宝宝三周岁和六周岁的时候要各加强一剂流脑 A 加 C。
1: 乔护士长， A 加 C 流脑疫苗和这个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有什么不同啊？家长又应该如何选择呢？
2: 在二类疫苗中，确实有一种冻干 A 加 C 群脑膜炎结合疫苗，它是可以替代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 A 群流脑疫苗，它可用于三月龄以上的婴幼儿。这种疫苗它克服了我们那个免费的那个多糖疫苗在两岁以下的人群中引起的低应答无应答的这个缺陷，是一种比较相对安全的有效性的一个流脑疫苗，所以说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以及孩子的身体状况来进行选择是否接种。
0: 哦，这样啊，那这个 A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或者是不良反应呢？
2: 它是也是有一些不宜接种的情况的，比如过去接种这种疫苗时曾经出现过敏反应了，这种宝宝不建议接种。另外，如果患有癫痫或者曾经有过晕厥的宝宝，患有脑部疾病、肾脏病、心脏病，或者是患有结核病并且处于活动期的孩子都不建议接种。这个疫苗接种完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它比较轻微，偶尔会有短暂的低热，局部有压痛，但是都可以自行缓解，家长不必过于担心。
0: 啊，好开心，又长知识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右转的，前面在边上有车，我走这个便道嘛，
1: 这个车
0: 这个门突然开了，我的腿撞。
2: 农科路花园路交叉口向西50米路南，我车在路右边停着，开车门前后边一个骑电瓶车的速度比较快，他刹车也刹不住了，碰着腿了。电瓶车走在机动车道，我的车停在非机动车道。

访问路农克路，向西50米路南位置，一辆轿车沿着农克路右西向东靠边准备停车开门时，将一辆电动车撞倒。这起事故是由于机动车开关车门时未确保安全，负事故全部责任。虽然事故中电动车是走了机动车道，但是由于非机动车道被占用，所以它临时属于在机动车道内街道通行，因此电动车不承担事故责任。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啊，家用轿车也越来越普遍了。汽车的配置现在也是丰富多彩，越来越高大上。但是有些配置它仅仅是看起来挺高大上的，实际上却并没有什么用。今天嘉航就来说说一些可有可无的鸡肋配置，看看它们是不是真的值得加装。首先，那些触摸大屏幕就挺鸡肋的。现在有一些车的中控已经由一块大屏幕取代了，然后所有的按键几乎集成在大屏幕上面，有点像手机的操作方式，尤其是国产车更有这个趋势。这样的好处是看起来更加的有科技感和酷炫，然而开个空调要进三级菜单，真不如一个旋钮来得更直接更安全，不是吗？还有好多车主都加钱安装了车载导航，用中控屏幕来看地图，感觉特别的高大上。现在呢，论精准、更新快、流畅度高，还是手机上的导航更好用些。还有自动泊车入位，这个配置也大多只有顶配车才具备。然而有时候你找到车位了，它不认，或者慢悠悠的倒车，车位都被后面来的给抢了。宣传里都说一次入位，但现实中呢却反复折腾，还得靠你踩油门刹车，有这功夫不如自己多练练停车呢。不过自动泊车带的全方位雷达倒挺实用的。随着人们汽车的驾驶操控性的要求不断提高，很多厂商都为汽车配备了换挡拨片这项功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运动型轿车驾驶乐趣。这对很多酷爱驾驶的司机朋友们无疑是一件好事儿。可是当在拥堵市区中行驶，这项配置似乎只是一个摆设了。还有一项鸡肋的配置也不适合在城市中使用，那就是定速巡航。在车速开到合适的速度之后，开启定速巡航功能，松开油门可以放松驾驶者的右脚。在车速变换不定的城市路面上，面对着潮水般的车流和多如繁星般的红绿灯，您的车速怎么能够上得去呢？频繁的起步停车，即使开启了定速巡航也维持不了太长时间，能够起到的作用自然也就大打折扣了。总体而言啊，科技在发展，汽车也在以越来越高端的配置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说白了，车是为人服务的，如果这些配置的加入能够进一步提高车主的便捷性、舒适性，自然是好的。但如果它对于日常的行车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还不如没有，您说是吗？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9: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0: 喂，老爸。
11: 女儿啊，你住院了？
10: 没有啊，我刚在单位开会呢，就把手机关飞行模式了。
11: 哎呀，刚刚接到你的微信，说是撞车了，需要一个手术，还不方便接电话，让我给你转费用。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打通，我跟你妈都急死了。
10: 爸，我好着呢，而且我也没给您发微信啊，这一定是骗子发的。
11: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一开始啊，我还真信了，我看微信头像是你的照片，这朋友圈啊也有你发的状态。后来我又觉得不对劲儿，好像之前在新闻上见过这样的事情，我才没有马上转钱。
10: 爸，这是典型的克隆微信诈骗，我教你一招、
11: 啊、
10: 您呀可以在这个名称备注那儿给我备注一个小名。
11: 哦，
10: 这样呢下次骗子再发信息啊，您一眼就认出来了。
11: 哦，好，我让你妈呀也备注上，不过你也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信息安全啊。哎，关于信息安全，我们来听一下向警官怎么说。
3: 以前听说过克隆羊、克隆人、克隆生物的，而现在微信也会被克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12: 哦，
3: 那骗子是怎么做的呢？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骗子会先下载用户的头像，把自己的微信名字和头像全部修改成你的样子，甚至连这几天的朋友圈发的内容也全部复制，摇身变成另一个你。如果没有人细心到查一查骗子的微信号，那骗子就可以以假乱真，借用你的身份与人沟通。等时机成熟，骗子会表示自己之前那个微信不用了，然后请求你的好友重新加他为好友，并伺机向你的好友索要钱财。向警官提醒您，经常玩微信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不要经常在朋友圈发布自己的隐私信息。如果你也遇到朋友圈有人直接用微信问你借钱，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好友电话确认，以免上当受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啊，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会对农业产生哪些影响呢？
4: 洪涝灾害是由于大雨、暴雨造成的水过多或过于集中引起的。按照洪涝发生季节，可分为春涝、春夏涝、夏涝、夏秋涝和秋涝等。不同季节的洪涝对农业生产影响不同。春涝及春夏涝主要发生在华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农田积水后常引起小麦、油菜的烂根、早衰、病害流行。夏涝在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四川盆地以及东北地区发生频率较高，影响夏收夏种，造成小麦倾斜、一成空粒、发芽霉烂，旱粮作物烂根、结实率低，水稻轻则倒伏减产，重则绝收。夏涝和夏秋涝在西南和陕西中南部发生较多，其次是华南及长江中下游、江淮、黄淮、东北和华北也时有发生，对秋收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影响较大，有时还影响秋收秋种。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8: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8: 这一刻，
7: 这一刻，
8: 我们
7: 聊聊味道，
8: 让耳朵
7: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北方有一些地方有这样一个习俗，就是在年夜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盘豆腐，其谐音呢是都福，就是都有福气的意思，过年啦讨个好彩头。在鲁菜文化中，一品豆腐是一道经典的汉族名菜，属于孔府菜。这道菜白细鲜嫩，夹起一块，表皮酥脆，弹性十足。当年唇齿刚一咬开外面的酥皮，里面雪白滑嫩的豆腐就一溜烟儿的和着酱。

汁滑到了肚子里，满嘴咸香微辣，略有回甜的浓郁的酱汁香啊，真是令人美妙无比。这道菜因其营养丰富而被人们所喜爱。冯骥才先生曾说过，养育龙种，豆腐有功。那么一品豆腐这道菜的原材料豆腐啊，还有这么一个传奇又意外的故事。公元前164年，刘安被封为淮南王。刘安这个人呢，非常的痴迷道教的得道升天，一生都在琢磨着怎样才能长生不老。他甚至不惜重金的招纳数千方术之士，在今天的八公山上谈仙论道，著述炼丹。他们呢，用山中的清泉水磨制豆汁儿，又用豆汁儿呢培育丹苗。不料仙丹没有炼成，倒是豆汁儿和石膏岩起了化学作用，形成鲜嫩绵滑的东西，而这也正是豆腐的雏形。这当中啊，就有人大着胆子尝了一点，却发现美味可口。这刘安听说后啊，就与这炼丹家又进一步的反复试验，终于使豆乳凝固到了一起。于是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舒乳。再后来，舒乳就被改名为豆腐。从此豆腐在民间广泛流传开，刘安也就无意中成为了豆腐的老祖宗。一品豆腐是地道的鲁菜，从名字来看呢，就是富贵人家的吃食。这道菜呢，也是孔府菜肴中的主打菜品。现在人们经过稍些改良，减去原做法的繁琐与复杂，以蒸法烹调，保持了豆腐原始的鲜味和口感，既简单美味又营养丰富，实属年夜饭的首选菜品。一品豆腐拥有丰富的营养，是一道可荤可素的美食。这道菜呢，原名孔门豆腐，为孔府菜的代表菜品。据历史记载啊，乾隆首次去往曲阜拜祭孔子，就品尝过这道菜肴。乾隆觉得味道鲜美至极，就说若菜也能按爵位来论的话，此菜当属一品。于是一品豆腐由此而来。那么做一品豆腐这道菜呢，需要准备好豆腐一块，蒜头半个，香葱两根，高汤和鲍鱼汁10毫升，香油10毫升，盐、生抽各适量。豆腐均匀地切成1厘米厚的片，摆放在盘上。静置片刻后啊，把盘底多余的水倒掉，蒜头去皮切成蒜蓉，香葱洗净，取蒜白切成末，混合后啊，加入香油、高汤浓缩汁、盐、生抽拌匀，将混合好的调料均匀地摆放在豆腐上，水烧开，入蒸笼10分钟左右。蒸好后撒上葱花就可以了。一品豆腐做法比较简单，大家自己在家就可以做着吃。豆腐鲜嫩，颜色黄白，表皮酥脆，内里咸香微辣，别有一番滋味。大家赶快动手来做吧，品尝一下这道鲜嫩可口、咸香微辣的一品豆腐。豆腐呢，富含蛋白质、脂肪、糖类、钙、磷、铁、维生素 B1、B2 等物质。豆腐是植物性食物中含蛋白质最高的一种，不但含量超过牛奶，而且蛋白质很容易被人体吸收。豆腐为补益清热养生食品，常吃呢可补中益气、清热润燥、生津止渴、清洁肠胃，更适合热性体质、口臭口渴、肠胃不清、热病后调理者使用。现代医学证实，豆腐除有增加营养、帮助消化、增进食欲的功能外，对牙齿骨骼的生长发育也颇为有益。在造血功能中，可增加血液中的铁的含量。豆腐不含胆固醇，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及动脉硬化、冠心病患者的药膳佳肴，也是儿童、病弱者及老年人补充营养的食疗佳品。豆腐含有丰富的植物雌激素，对治疗骨质疏松症有良好的作用。豆腐中的甾固醇也是抑制癌症的有效成分，所以说豆腐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营养食材。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直行道一定在左转道的右侧吗？老司机的警示，经验不等于常识。老司机的驾驶经验丰富，但也会因为充足的驾驶经验，忽略对路况的观察，导致发生交通事故。下面这起发生在郑州市文博西路的事故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先让公交车司机讲一下事情经过吧。
2: 龙岩路
3: 右东向西，
2: 我直行嘛，
3: 是两个车都过路口嘛，速度也不是说很快，反正都是跟着侥幸心理，想把他让了，我想把他让了。
0: 让我们来听听私家车主怎么说。
4: 龙岩路博物院门口，从东向西，就是我速度也很慢，我往那边掉头了，公交车速度稍微有点快，刹车没刹住，就要撞。
0: 一般来说，左转道都是在直行车道的左侧，但是在本起事故中，私家车的左侧竟然有一辆直行的公交车，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听听交警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5: 文博西路和农业路发生这起事故，私家车由东向西行驶，行至路口之后向左打方向，

0: 准备掉头了，左侧由东向西过来一辆直行的快速公交，双方发生碰撞，这个交通事故掉头车辆的全部责任。再次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很多郑州的这些路在左转道旁边就有一个快速公交道，如果是一个红绿灯放行的时候的话，掉头或者左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左侧直行的快速公交，避免发生类似的交通事故。
1: 现在大家明白了吧，在本起事故发生的地方有一条快速公交专用道路，所以在私家车的左侧才会出现直行的公交车，因此司机朋友们在有快速公交专用道路的地方行驶时一定要多观察道路情况。另外在路上行车也要多观察道路上的交通信号指示灯，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畅想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喀秋莎创作于1938年，由民谣歌手利基亚·鲁斯兰诺娃首次演唱，马特维·博兰切尔作曲，米哈伊尔·伊萨科夫斯基作词。这是一首二战时苏联经典歌曲，这首歌描绘了前苏联初回大地时的美丽景色和一个名叫喀秋莎的姑娘对离开故乡去保卫边疆的情人的思念。整首歌节奏明快简洁，旋律朴实流畅，因而多年来被广泛传唱，深受欢迎。2015年5月9日，中国陆海空三军仪仗队首次赴俄罗斯参加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当我军在彩排时用俄语高唱名曲《喀秋莎》穿越红场之后，其他52个受阅方队全都震惊了，随即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便一起唱了起来。许多并未经历过二战的年轻军人唱着唱着都掉下了眼泪，被这种热烈的气氛所感染，中国士兵们的眼睛也湿润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中央乐团合唱队带来的中文版《喀秋莎》。

理想，看不清的前方，眼前开了一扇窗，要将明月点亮，耳畔的忧伤。

我从透明的空气在一起，感觉到你化成我化成你，并不恨你，突然间中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2: 冰雪路面行车，切记缓慢稳。
4: 尔康，咱们终于从宫里逃出来了，但是皇阿玛他下了追击令，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找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呢？
5: 咱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金锁先救出来，他现在应该已经在被押往边疆的路上了。这样，紫薇和永琪，你们先在前面最近的村子里先躲一躲，我和小燕子现在先去找金锁，等我们把金锁救出来后就和你们会合。
1: 尔康，咱们就一辆马车了，去边疆的路不好走，马车就你们用吧，我会护送紫薇他们先找个地方落脚的。
5: 不用不用，这不，昨天萧剑已经托人给我们弄来了一辆汽车，我已经学会怎么开了，而且马车不能走高速，就留给你们吧。
2: 哎，昨天萧剑跟我说呀，边疆那边现在可冷了，还下着大雪呢，不少高速路面啊都被降雪覆盖了，有的路段还结了冰呢，咱们开车去啊，车胎太容易打滑了，会发生事故的。待会儿啊，咱们开车的时候可一定要缓慢稳，虽然咱们呀赶着去救金锁，但是车速太快会很不安全的，冰雪路面驾驶啊应该做到当慢则慢，注意控制速度非常重要，没有把握的光滑路面呀尽量放低车速，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为宜，要时刻保持能把车快速停下来的速度。哎，还有还有啊，在冰雪泥泞的道路上行驶，以及雨雪天气能见度在50米以内时，最高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3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驾车时，能见度小于50米时，就要从最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了。驾驶员呀，还应该时刻留意路边显示屏的限速限行提示信息，以便及时调整。哎哎，你可别嫌我啰嗦啊，冰雪路面驾驶还要特别注意灯光使用呢。雨雪天气啊，在高速公路驾车时，能见度小于100米要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在普通道路上驾驶时啊，如果遇到雨雪天气能见度低或冰雪路面光照条件不足，也要打开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等灯光，这不仅为了照明，更为了向其他车主啊显示位置，以便留足安全空间。
1: 哎，别看小燕子平时诗词歌赋样样不会，但是路况知识倒是懂得挺多的。
2: 哎，我在宫里还是学了点知识的好吗？哎呀，想想咱们人齐了以后啊，再也不用回那个讨人厌的宫里了，我现在简直是乐得像老鼠一样。
1: 那叫乐不思蜀。哎，小燕子，以后还是多读点书吧。

小鸳鸯蝴蝶乌鸦麻雀灯火阑珊。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购买商业险，理性选择很重要。苏先生的爱车虽然已经开了4年多了，但心疼爱车的他每年花费在车险上的费用高达4-5千元，这让苏先生实在有点不堪重负了。那么究竟该如何选择商业险种才最合算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问题。
1: 每个车主在购买车险时都需要根据自己车辆以及经济的实际情况理性选择，今天就跟大家谈几个主要商业险种的合理购买。首先，除了必须购买的交强险以外，商业险中建议大家优先购买足额的第三者责任险。所有的商业车险中，第三者责任险是最为重要的，毕竟自己的车坏了可以不开，但是对他人的赔偿是免不了的。购买车险时应该将赔偿他人损失的险种放在第一位。其次，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额最好参考一下所在地的赔偿标准，因为根据不同城市的居民收入水平，各地方的赔偿标准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的医疗与伤残赔付标准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一线城市的车主在购买三责险的时候，至少需要购买50万保额以上的。最后，如果你作为驾驶人，且没有购买其他意外保险或医疗保险，那就建议给自己加上10万元的司机座位险，算是对家人的负责。至于其他的附加险，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购买。
0: 小编提醒大家，车险并不是买的越多越好，也不是越省越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举例来说，如果是新车，一般是不会出现自燃的情况，就可以放弃购买自燃险。而如果是经济型车，并且在日常使用过程中都在可靠安全的停车场停放，就可以考虑不购买盗抢险。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6: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5: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6: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一点不就行了？
5: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6: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是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5: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6: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5: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乐然，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招聘广告，月薪8000多，看起来很不错啊，我们一会儿一起去试试吧。
2: 好呀好呀，那我们等会儿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表现。
3: 你们两个是来面试的吧？来，给你们一张表格，先把表格填了，然后每人再交300块钱的培训费。
1: 啊，还有培训费啊？
3: 你们都是刚毕业的学生，在上岗之前公司肯定是要培训你们的，这是必经过程。
2: 那我们的培训费可以在第一个月的工资里面扣吗？我们都没有带现金。
3: 没带现金没关系啊，可以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码。
1: 我觉得这个工作挺好的，工资不低，还挺有前途的。主管，那这样吧，我们去银行取一下吧，一会儿再过来交。
3: 好，那你们快去快回，机会可不等人呢。
2: 哎，红红啊，你不会真的要交这个培训费吧？
1: 才不会呢，我那是及时脱身的说辞，这明显就是骗人的。
2: 我觉得也是，我们真应该在来之前先上网核实一下。
0: 向警官提醒您，招聘广告别轻信，高薪诱惑陷阱多。在找工作之前，如果你是在某网站上看到的招聘信息，首先要确认该网站的合法性和信誉度，比如说前程无忧、智联招聘等。一般来说，合法网站和信誉度高的网站，信息质量是有所保证的。同时还要看发布招聘信息的公司是否被这个招聘网站所认证。其次，为了将岗位描述清楚，用人单位在填写招聘信息的时候，一般都有着明确的岗位要求、工作经验要求等，越细致越能判断出公司对这个职位的需求度。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工商局网站查到所有公司的注册及处罚等信息来作为参考。最后，如果发现自己受骗了，可拨打全国工会的维权电话12351举报虚假招聘公司，同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点烟器可以算是汽车上相当古老的一项配置了，其设计初衷就是为了方便吸烟的司机。可是现在的点烟器已经不是当初的点烟器了，其点烟的功能已经弱化掉了，更多的人将它视为车载电源使用。作为电源，就不得不考虑电路安全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正确使用点烟器的方法。如果您是只用来点烟的话，需要留意点烟器的卡簧是否变形了。如果说变形了的话，就会导致点烟器按下之后不能被弹回。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用工具轻轻地将卡簧掰回原位就可以了。而如果点烟器当作车载电源来使用的话，司机朋友们就要注意以下两点了。首先，第一点，一定不能超负荷取电。一般点烟器电路承载的最大电流为10安，按照点烟器插孔提供的12伏电压计算，如果用电器的总功率超过120瓦，那么点烟器电路就会过载，会直接影响蓄电池的寿命，还有可能烧掉保险丝。所以呢，尽量避免在车上使用功率120瓦以上的电器。此外呢，不要在汽车熄火之后从点烟器插口取电，蓄电池的电量很容易耗尽，电量耗尽之后呢，将没有办法再次启动汽车了。其次啊，一定要小心使用多孔分流点烟器插座。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多孔分流点烟器插座，这种一拖 N 的设计，方便了那些需要给多个用电器提供电源的车主。不过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用电器的总功率不要超过电路负荷。一般三孔分流插

座可以同时像一台车载导航仪和两部手机供电。购买多孔分流插座的时候呢，尽量要到正规的商家购买，质量更有保证，使用的时候才更安全。如果点烟器插孔没电了，很有可能是对应的保险丝烧掉了。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车主不用太过着急，自己动手就能够解决。找到车上的保险丝盒，打开保险丝盒护板，找到点烟器保险丝。一般汽车备用保险丝都在保险丝盒里，对照汽车使用说明书更换烧坏的点烟器保险丝就可以了。一个小小的点烟器却拥有超强的实用性，车主日常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留心的，一定不能超负荷使用，因为烧掉车内保险丝是小事儿，而引发车辆自燃可就是大麻烦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绍一种食草动物的时候，往往会说他们是和平的素食主义者。但是你知道吗？和平不仅和是不是素食没什么关系，而且食草动物也会吃肉的呀。前几天啊，微博上就有一只小松鼠火了，因为被看到的时候它正在吃肉，这引起了很多吃货网友的关注。虽然作为啮齿类动物，可爱呆萌的小松鼠其实是杂食动物，但是即使是对于那些食草动物来说，也只是它们的生理构造不适合捕食其他动物，并不是绝对不吃动物蛋白。对于进食大量粗纤维的食草动物来说，过度摄入动物蛋白是有害的。大量的动物蛋白会扰乱它们的肠道菌群和代谢等。不过在野生的状态下，根本不用对过度摄入肉类产生担忧，因为食草动物不会去捕食其他动物，偶然吃到的那几口肉就当作是加餐了。因为动物蛋白不仅比植物营养丰富，也更好消化，没有脊椎动物可以直接消化植物，它们全得靠肠道共生微生物来帮助。那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绝对不吃任何动物蛋白的动物呢？可能啊，只有无脊椎动物里那些蚜虫之类的小型昆虫了。它们的嘴巴已经高度特化，演化的没有办法吃肉了。很多典型的吃植物的昆虫，比如蝗虫或者毛虫之类，吃个肉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比如它们可以吃不能动的卵、蛹或者是其他虫子的尸体等等。实验室的小伙伴啊，可能都知道，饲养毛毛虫的时候要分开养，因为它们会相互吃对方。还有白蚁的一个重要蛋白来源也是自己的同类，而且只吃身体的一部分，如果吃完大家都还活着的话，那么就继续做朋友吧。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当人们在介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3: 我最近呀想换辆新车，所以把旧车低价转让给了朋友，不过我俩只是签了协议，并没有办理过户手续，请问这样可以吗？
4: 二手车转让协议在法律上是属于有效合同，它不仅可以证明车辆实际所有权发生了转移和变更，而且在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事故赔偿中，它还可以为你免责，但是受行政法规调整的除外，比如说车辆的电子眼违法信息等等，仍然需要在车管所备案登记的原车主承担责任。所以提醒你，买卖车辆的时候必须办理过户手续。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
0: 根据广西
1: 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遇到暴雨天气时，处于地势低洼处的居民该如何应对呢？
4: 遇到暴雨天气时，处于地势低洼住宅的居民应多注意媒体关于暴雨的最新消息，同时检查房屋是否牢固安全。如果居住的是危旧房屋，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暴雨来临前，需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最好关闭煤气阀和电源总开关。收拾家中贵重物品放在楼上或置于高处。低洼地势的居民还可采取小包围措施，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配置小型抽水泵等进行防护。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迅速切断各类电器的电源，并避开有金属管道的地方。同时，电器插座、开关等应移装在离地面1米以上的安全地方，防止触电伤人。

0: 最后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将水挡于门外，并排除室内积水。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已难自保，适当准备一些饮用水和日用品，充分利用准备好的救生器材逃生，或者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适合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路上那些事，
6: 嗨，
1: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7: 开车时用蓝牙耳机接打电话是违规行为吗？开车出门切勿三心二意。相信很多司机朋友在开车时都接打过电话，但开车接打电话本身就违反了法律的规定。那么大家是不是想知道，如果开车时使用蓝牙耳机接打电话，是否也属于违章呢？本期节目通过一起后车接打电话追尾前车的交通事故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8: 北前换一西向东，我电话响了，我接个电话，然后刚开始这边车流特别多，没看清上去就接电话，同时上去。
7: 比亚迪车主说得很清楚，他开车时接了一个电话，没有观察到前方车辆发生追尾。那五菱车主当时是什么状态呢？
9: 北三环方向是以西往东走来着，当时就是反正路上确实有点堵，有点堵，然后前面车不是都停着了吗？然后刚一起步就是往前走的时候，然后后面车已经撞上去了。
7: 事故情形并不复杂，比亚迪车主开车时接打电话的行为也受到了交警同志的处罚。那么如果他是带着蓝牙耳机接电话，还会受到处罚吗？我们先听听交警同志对事故的认定，然后再解答这个问题。
10: 这一起事故由于这个高架桥上车辆行驶比较缓慢，然后这个后车司机接到电话，一看手机，然后这个没有注意前方情况，车距保持的比较近，然后就发生了追尾事故。这个事故这个后车负有全部责任。另外提醒广大司机，开车的时候看手机、接手机一定要停在路边，不能开着车的时候看或者接打。
7: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驾驶安全的行为。如果违反上述规定，会被处以20到200元的罚款，还要记2分。该法规中并没有提及使用蓝牙耳机的问题，而我国其

的相关法律规定，也没有对使用蓝牙耳机有具体的规定，所以开车使用蓝牙耳机接打电话暂时不属于违章行为，也不会受到处罚。但是开车接打电话，无论是手持电话还是使用蓝牙耳机，都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如果路上出现突发状况，非常容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所以司机朋友在开车时不要接打电话，如果确有急事，要把汽车停在路边再接打电话，毕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你好，我这烟瘾犯了，想去洗手间抽个烟，请问有打火机吗？
0: 不好意思先生，在飞机上是严禁吸烟的，同时呢也不允许携带易燃易爆的物品的。
4: 但是我看到洗手间门口附近有烟灰盒呀，我以为是可以吸烟呢。
0: 你好先生，飞机上的烟灰盒不是为了旅客吸烟准备的，而是为了防止一些顽固的旅客在厕所吸烟，乘务员发现后熄灭烟头用的。
5: 无论是中国民航还是世界其他民航组织，都有明文规定，飞机客舱、停机坪等地是禁止烟火的。据国际民航组织统计，80%的机上火灾都是由于乘客在厕所吸烟，并将烟头随意丢弃引起的。所以，飞机上严禁抽烟，原因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因为现在的客舱设计对于阻燃性、毒性等方面的测试都十分严格，所以有些专业人士认为在客舱吸烟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乘客随身携带的物品并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客舱狭小，密闭的空间一旦起火，很可能会引燃乘客的衣物或者是物品，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从这些乘客携带的物品来讲，再专业的人士都需要反对客舱吸烟的举措。其次，在客舱吸烟遇到的最危险的因素就是飞机的液压系统、燃油系统等有可能发生渗漏，而空调系统有可能会进入这些油气混合的可燃气体。有时一些有经验的机务人员会察觉空调异味的故障，异味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空调系统发生了燃油或者液压油渗漏的情况。这时一定的油气混合物遇到像吸烟这种热源时就会发生爆炸，所以一旦空调发生这种故障的时候也是绝对不能放飞的，隐患太大。最后就是身体健康问题了。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一种中枢神经毒麻剂，它会使人全身血管收缩，而在高空缺氧的环境下，尼古丁造成的反应更会是加倍的影响。飞机在高空飞行时，机外空气稀薄，而客舱内是相对封闭的，所以乘客在飞机上抽烟会造成机舱内的空气污浊，严重污染客舱环境。消防早知道提醒您，飞机上安全永远第一，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不能忽视。烟火带来的安全隐患很大，请所有有烟瘾的朋友能够理解、支持和坚定执行飞机飞行全程禁烟。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驾照未到手，出险遭拒赔。周先生毕业后，由于没有工作，家里决定给他买辆大货车跑运输。随后周先生参加了驾校的学习，并通过了驾照考试，但驾驶证的发放要等到一个月以后。这时家里购买的货车已经送到，周先生就驾驶大货车跟随其他车辆一起外出运货，路上因操作不当撞死了一位妇女，损失惨重。事故发生后，周先生向交警大队报案，交警要求周先生出示驾驶证，但周先生无法出示。经过交警大队核查后，查明周先生驾照考试合格，但驾驶证还未发放。后来周先生向保险公司索赔时，保险公司以周先生无证驾驶为由拒绝赔付。保险公司拒绝赔付的理由能成立吗？驾考合格后，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有驾驶资格了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7: 周先生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属于无证驾驶的，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即使在考试合格后核发驾驶证期间，也属于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是不得驾驶机动车辆的，否则就属于无证驾驶。根据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合格驾驶人员必须持有效驾驶证。周先生虽然考试合格。

0: 格，但尚未拿到驾驶证，属于没有驾驶证范畴。根据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必须经过车辆管理机构考试合格，领取驾驶证才可以驾驶车辆。可见，任何人取得驾驶车辆的资格有两个前提：一是经过车辆管理机关考试合格，二是领取驾驶证，缺一不可。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即使已经通过驾照考试，在拿到驾驶证之前，也不能擅自驾驶机动车，因为驾驶证是当事人具备驾驶资格的唯一证明。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洋葱是杨宗纬演唱的歌曲，由五月天的阿信作词作曲，收录于杨宗纬2008年发行的专辑《歌词》当中。2008年，这首歌曲获得了最新龙虎榜年度十大金曲奖，停榜最久金曲奖。杨宗纬的绰号就是洋葱，因为洋葱和杨宗有谐音的关系。五月天的阿信觉得可以借由洋葱来写感情观。因为许多有洋葱性格的人在生活里不能被大家在第一时间来了解，甚至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敬而远之。杨宗纬不善言辞的性格也正好贴合洋葱的特质，而阿信则想告诉大家不要简单地错过真实感受一个人的机会，于是他创作了这首歌。创作者阿信虽然不曾一层一层地剥开过杨宗纬的心，却用旋律和文字一层层地堆叠出一个深情的杨宗纬。歌词内容符合杨宗纬给人的感觉，洋葱的外观看起来并不怎么样，但是剥开以后散发的气味会弄得人泪流满面。杨宗纬的哭腔演绎正好像洋葱的那种味道，让人禁不住被感动。杨宗纬歌声阳刚而细腻，富含感情，感染力强，这首洋葱是否也曾经打动过你？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新车有味儿在所难免，因为汽车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会用到大量的皮革、塑料、粘合剂等等，而这些材料在自然状态下或多或少都会散发出一些异味。有机构数据就表明了，近90%的汽车内空气质量不达标，特别是个人进行装饰美容之后的车辆，如果在车内温度较高的时候会格外明显的有刺激味道。但车内的异味不是新车的专利，新添置的座椅、脚垫、不小心打翻的饮料、食品等等都可能是异味的元凶。尤其是到了冬天，开窗透气并不现实，有一部分车主会选择用香水来掩盖，但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而且香水混杂异味之后味道可能会更加的令人作呕。那今天嘉航就为大家推荐几种除异味的好秘诀。大家都知道，刚买的新车有一层塑料保护膜来保护内饰，很多人都会舍不得撕，殊不知啊，它虽然保护了内饰，但也让内饰异味无法消散。所以说新车除味的第一步就是撕掉保护膜，而第二步就是开窗通风了。新车买回来之后呢，要多开窗换气，有天窗的话最好一起打开，加速空气的流通。开空调的时候呢，也尽量的使用外循环，尽可能的将异味从车内排除。这种方法虽然简单有效，但是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另外啊，可以在车内放置一些新鲜的水果，特别是柚子、柠檬、柑橘、苹果等类型的水果，它们会释放出带有果味的芳香气体。由于人的嗅觉对香味是更加的敏感，所以说水果的香味可以掩盖掉一些异味。还可以放置一些活性炭，因为活性炭包具有很好的吸附功能，能够有效的对异味、甲醛等等进行去除，效果非常的显著。现在有一些高档的车型都会有空气净化这项配置，但是对于一些价格比较低的车型，你可以选择自己配置一个车载净化器。净化器最好选择可以更换滤芯的产品，这样可以循环使用。如果你实在觉得车内异味重，不想开车，那不如停车几天，试试将食醋倒入小盆内，放置在车内合适的位置，这样也能够有效减少异味。其实除了上面的方法，还有许多，比如说臭氧消毒、光触媒除味等等，都有一定的效果。最后啊，嘉航还是提醒车友们，千万别为了掩盖车内异味用香水和空气净化器，有些劣质的香水还会造成二次污染，这样反而会得不偿失。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亲爱的，我最近都快烦死了。我爸天天去听什么健康讲座，在家里买了一堆的保健品，说是什么可以延年益寿，还可以治愈心脑血管疾病什么的，都花了30000多块钱了。
2: 啊，这么严重，这估计是陷入保健品推销骗局了。那阿姨知道吗？
1: 我妈呀，她也管不住我爸，所以就打电话告诉我了。我爸还想让我妈也去听听呢，急得我都跟我爸吵起来了。
2: 你可千万别跟叔叔吵，这个时候更要跟他好好沟通。我们来听听向警官是怎么说的吧。
0: 国家对保健食品的功能规定包括免疫调节、延缓衰老、改善视力等27种。如果广告中涉及治疗、痊愈之类的字眼，就是夸大了保健品的作用。如果是国家认定的保健品，在包装盒上都会有蓝色保健食品的字样和标志。在购买保健品之前，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官方网站。如果保健食品的字样和在网站上都无法查阅的话，就说明是假药了。如果子女遇到自己的父母陷入到了保健品骗局中，除了要告知他们辨别方法之外，还要注重沟通方式。一般来说，处于中老年的父母大多都已经退休，闲暇时间充足，而且每个月都有固定的退休金，所以中老年人群体的经济比较独立，儿女们很难干涉。而保健品公司的推销人员为了推销

打电话比子女还要勤，这个时候子女可以给父母推荐一些比较可靠的医疗公众号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避免父母迷信保健品，同时也要多和父母沟通，不让他们的老年生活感到孤独，让推销人员趁虚而入。向警官提醒您，对保健品推销要提高警惕，首先要记得购买商品应选择正规渠道，不要因贪便宜而吃亏上当，但凡遇到陌生号码自称医疗保健等机构，一定查证是否真实存在，同时不要轻信微信等社交平台发布的或电话推销的购物信息，不要轻信所谓保健品的疗效确切以及医保返现、特效药、高价回购等说法。最后，在购物、就医等过程中，谨慎填写个人信息，严防个人信息泄露。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6: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7: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
8: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

0: 分钟，你问我来答。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危害有哪些呢？
1: 城市内涝是指由于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致使城市内产生积水灾害的现象。城市内涝首先会对交通安全造成极大影响，给人们的出行造成极大危害，影响城市的道路、桥梁、地铁、火车及机场的运行，造成城市交通大面积瘫痪。其次，内涝导致的房屋、汽车受淹也给人们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包括房屋地基因积水造成的损失，财产因进水造成的损失，交通瘫痪对物流行业造成的影响及施工场地停工造成的损失等。再次，内涝还可能引发众多的安全问题，如城市地下电缆、水管、煤气管、光纤等管线一旦受到雨水浸泡，线管老化且疏于管理，极易发生漏电、漏水等事故。最后，内涝带来的淤泥废弃物浸泡过久，造成动植物尸体的腐烂，可能会引起疾病的传播，不仅影响人们健康，还会对周边水体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2: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在2018歌手舞台上，李泉的每一次出场都会带来不同形式的音乐作品，所以他选择黄大炜的冷门佳作《想爱你》就不足为奇了。这首歌曲带有着非常浓厚的灵魂乐味道，它的超前性即使写于90年代，如今听起来依旧不过时。翻翻原唱黄大炜的履历，黄大炜1964年9月17号出生于香港，美国流行歌手张学良的外孙，1988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David 黄》正式出道。90年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开始为听众所熟知。94年专辑《手下留情》，主打歌曲《你把我灌醉》成为了他的经典代表作。95年发行专辑《还元素》，而这首《想爱你》就出自这张专辑。这是一首在深夜电台听到有 DJ 播放，马上就会让你停止调台的歌曲，听了两句就会被震撼到，富有磁性的声音如此温馨，又带着丝丝矜持。以下就让我们马上找回这首被遗忘的经典，来自于黄大炜的《想爱你》。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平安出行365，
7: 别被沙尘天气迷了双眼。
8: 老王，现在沙尘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路上不好走，要不叫老张他们把车停下来，等风小一点咱们再上路吧。
9: 这都走一半了，停下来干嘛呀？这点沙尘算得了什么？小意思小意思。
8: 嘿，你可别小看这沙尘天气啊，开车需要注意的地方可多得很了，风再大点的话连方向都不好把控。保险起见啊，咱们还是把车停到路边，等沙尘没那么大了咱再出发也不迟啊。
9: 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不安全了，现在天阴沉沉的，沙尘又大，看不清前面的路况。那行，我给老张他们说一声。
8: 哎，对了，你告诉其他车啊，把车停在空旷的地方，万一风把树刮倒了砸着车可就麻烦了。
7: 面对沙尘天气，开车的朋友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沙尘天气里天空呈黄灰色，光线暗，能见度低，司机朋友不要戴有色眼镜。沙尘天气里司机应该开启雾灯、防眩目近光灯、视阔灯和前后位灯。如果能见度在100到200米，时速最好控制在40公里以下，夜间时速应在30公里以下。其次，严格执行各行其道原则，因为沙尘天气里很难看清远处物体，如果占道行车极易在会车时发生剐蹭，还应加大与前车距离，降低车速，不要频繁并道或变更车道。变更车道要提前打开转向灯，还要观察行人和非机动车动态。有时沙尘天气里还会伴有降雨，车辆前挡风玻璃和车窗会被泥土遮挡，影响司机视线，司机要及时擦掉泥沙和尘土，也可以打开喷水开关和雨刷器清理。最后，驾车时要注意路面泥水，因路面摩擦力减小，轮胎容易打滑，一旦遇到险情难以刹车。如果降雨太大，应该停车等雨小一些再继续行驶。司机朋友还应该避让大货车，小型车辆超越集装箱车时要注意大货车产生的侧向风，司机朋友可以小幅度打方向盘修正方向，千万不能大幅度回轮。景广之声提醒您，沙尘天气行车要遵守一看、二慢、三通过的行车原则，要比平时更加注意开车时的周围环境，千万不要被沙尘天气迷了双眼哦。
6: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猪爸爸，佩奇到了打疫苗的时候了，但是我查了些资料之后，还是弄不明白，应该打五联疫苗还是分开打。而且也想知道五联疫苗能不能和其他疫苗一起打，咱们今天去医院咨询一下吧。
2: 好的，猪妈妈，我认识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她肯定可以为我们解答。
3: 五联疫苗它是用于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脊髓灰质炎和 B 型流感嗜血杆菌这五种疾病。在咱们国内上市的五联疫苗，它是属于二类疫苗，也就是需要收费的疫苗，它要在宝宝二月龄、三月龄、四月龄的时候接种，或者是在三月龄、四月龄、五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一剂，总共三剂，最后还要在宝宝十八月龄，也就是一岁半的时候加强一针。而且这个五联疫苗在接种的时候不能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间隔时间不少于十四天。
1: 那五联疫苗有没有什么不宜接种的情况？
3: 对疫苗中某种成分过敏的宝宝，或者过去接种含有相同成分的疫苗后出现过危及生命的不良反应的宝宝，另外如果患有脑病并且正处于发热期的宝宝也不建议接种。过去接种百日咳疫苗七天内患过脑病的宝宝不能接种，发热或是正处于疾病急性期的宝宝应该推迟接种。接种完这个五联疫苗之后，常见的局部反应有触痛、红斑、硬结，常见的全身反应有发热、呕吐、腹泻、食欲不振、嗜睡、哭闹、易激怒等等。对于我们这个局部反应的话，我给各位家长一个小建议，如果要是接种部位有红肿的话，我们可以把家里的那个土豆切成薄薄的生土豆片，然后给孩子贴在这个接种的红肿部位。如果要是接种部位有硬结的情况下，等到接种二十四小时之后，我们可以用温热的湿毛巾给予热敷。
2: 乔护士长，三联、四联、五联有什么差别吗？应该怎么样选择呀？打完其中一个疫苗之后，还有必要去打其他另外两个疫苗吗？
3: 这个三联、四联、五联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因为它们之间所含的组分不一样，但是也含有相同的成分，也就是它们中间都含有一个 HIB， 就是 B 型流感嗜血杆菌。接种过其中一种之后，不用再打另外两种疫苗了，但是剩下未包含的成分可以咨询当地的接种人员，

0: 按着当地接种人员的安排来继续接种。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

0: 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因为出险过多，理赔时要算加扣免赔率吗？黄小姐是一个刚拿到驾照的新手，当初提车的时候听业务员的推荐买了不计免赔险。黄小姐一直认为买了不计免赔就可以获得全赔，一年下来总共出险六次，前三次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倒是全赔了，但是第四次事故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告诉她不能全赔了。由于黄小姐出险次数过多，根据多次事故免赔特约条款，出险超过三次要计算加扣免赔率，黄小姐要自己承担20%的修车费用。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合理吗？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2: 首先，保险公司的做法是不合理的。通俗的讲，在保险中会坚持一个风险共担原则，也就是在事故发生后，投保人也要承担一定比例的损失金额，目的就在于对驾驶人进行制约，使其尽可能的少出险。那么这个不计免赔主要作用就是把这一小部分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损失再次转给保险公司，从而在事故发生后得到一个全额的赔付，个人能够获得最大的保障。保险合同中如果没有做出对多次出险需要加扣免赔的特别约定的话，保险公司就应按照合同中的约定进行理赔，保险公司不能对免赔率进行修改加扣免赔。不过对于频繁出险的车辆会影响其下一年度保费，甚至会被列入中国保险信用风险平台，这样的话保险公司可能会拒绝承保商业险，车主也不能再享受保险带来的保障了。
1: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频繁出险不仅会影响第二年的保费，更会影响车主的保险信用，一旦这样之后投保车险时可能会被保险公司拒绝承保，所以即便是购买了车险，大家在路上行驶时也要小心驾驶，注意驾驶安全。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老公，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是用洋葱没有办法杀死感冒病毒，我早都说了吧，你不信呢，一感冒就弄满屋子的洋葱味儿。
1: 啊，怎么可能啊，之前其实我也看到过朋友圈里转发的文章啊，说是在家放上一个两头都切掉的洋葱就能够预防流感了，还称这个洋葱具有吸收病菌的作用。我不这就想试试吗，但感觉好像还可以吧。
0: 快得了吧啊，没见好的比平时快。报道说了，有专门的人员做了实验呢，他们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里选取了5个监测点，然后在房间里放置了洋葱，再对5个监测点的菌落数监测。

0: 控其数量变化。实验就显示了洋葱啊并没有减少房间内的细菌数量
1: 啊。好吧，那看来这个小偏方纯属是无稽之谈啊，还是需要加强身体的锻炼，保证正常的作息，多喝水，这才是缓解感冒的最好方式。另外呢，你出去的时候记得要戴上口罩啊，亲爱的。
0: 好的，知道了。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住在农业路风情路，农业路下桥口那边，东向西方向。变道的时候，因为是他那边直接从墙上下来，我这边变道，然后可能没有留意到吧，然后刚好就蹭到了后面。
1: 农业高架丰庆路路口从东向西下立交桥，走路口我要走直行，然后它从这个桥下的内道然后向外道并线，然后我走直行道，我车已经快过去了，然后它的右前方撞到我的右后。

这一期事故呢是这个假使大众车了司机，从农业路中间了机动车道向右侧变道，正好和下高架桥了车辆发生事故。如果说他在前面看好了这个交通标志的话，他应该提前进入右转车道，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这起事故了。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兴化米粉、莆田米粉，白如雪，细如丝，是莆田著名的土特产之一。质佳味美，具有独特的地方风味。它是莆田著名的土特产，又是我国最早的快餐之一。名扬海内外，尤其受到海外侨胞的喜爱。莆田人对米粉似乎有种特殊的情感，每逢节日聚餐，餐桌上总少不了它的身影。在外地的莆田人过年回家也要带几袋米粉，仿佛要带走家乡的味道，留着慢慢品尝。兴化米粉不仅醇香可口，现在啊已经誉满全球了。莆田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历史上许多具有乡土风味的食品早已驰名全国，流芳海外了。我们祖先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所创制的兴化米粉，就是我国最早的快餐，几百年来最惹人喜爱。据史实记载，北宋1064年，长乐人钱四娘携带着10万块钱来到了莆田，兴修木兰坡水利工程。兴化当地的军事主管李缜受命协助钱四娘修建水利工程。他呀，时常到工地巡视，并劝诫民工全力以赴。当时的李缜为了解决大批民工煮饭时间的问题，反复琢磨研究，把大米加工成了一种方便易熟的食品——米粉。
2: Oh yeah！
1: 并指导发动群众加工制作，这样就很快解决了民工吃饭难的问题，加速了建坡的速度。不久，李缜不幸因公遇难殉职。民工们就以米酒、米粉祭江，还建了一座寺庙来纪念他。而李缜创制米粉的手工工艺也就这样被民工们世世代代地流传下来。兴化米粉的创制时间距现在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后经人们的不断改革创新，逐步形成了具有兴化地方特色的米粉。
2: Oh yeah！
1: 莆田人对米粉的吃法一般有汤米粉和炒米粉两种，把米粉加入本地的荤或素的佐料，如鸡肉、猪肉、蛋、香菇、虾肉、冬笋、葱、韭菜，煮熟就行了，鲜嫩味浓的。现在人们对兴化米粉的煮法更讲究，吃法也很多，八素炒米粉就是其中的一种。所谓八素呢，就是香菇、金针菇、木耳、紫菜、面筋、香干丝、豆腐皮、青菜，配料后呢，加上油酥花生，色彩斑斓，色香味形俱佳。兴化米粉还是一种抗感冒的灵丹妙药，百年不知道吧？只要把汤煮的米粉加上熬过油的姜葱和食酱粒，感冒的患者趁热吃，再用大棉被裹上，好好的睡一觉，大汗淋漓的捂上一碗，您的发烧症状就立马得到缓解。北宋以来，米粉一直作为兴化的著名特产。有位从海外回归的兴化人吃到故土的米粉，便满怀激情地感叹说：“银丝迢迢千段长，海峡两岸横经波，兴化子孙共筑粉，隔海齐唱一统歌。”这首诗啊，也表达了海峡两岸同胞盼望祖国统一的迫切心情。
2: Oh yeah！
1: 米粉的食法呢有多种多样，如豆浆烫米粉、豆浆炒米粉、稀粥汤烫米粉、扁食烫米粉，甚至还有开水烫米粉的简易吃法。但总的分成汤米粉和炒米粉两种，刚刚已经说过了。米粉加入油炒的蒜头、姜片和豆豉组合而成的三合汤呢，是民间治疗风寒感冒的良方。汤米粉相对比较好煮，其特点呢就是煮熟的米粉中多汤。然而炒米粉却大有讲究，讲究功夫了。莆田民间逢年过节和各种筵席上必备炒米粉这道佳肴，尤其是中秋、冬至和作祟这三大节日，举家宴桌上呀必有一盘炒米粉。尤其是点心店、酒馆，炒米粉的烹饪技巧呀更高一筹。这种米粉物美价廉，易熟可口的优点是我国最早的快餐之一，久负盛名。宋代著名学者

戏，在新化讲学期间尝到炒米粉时，不禁的拍手叫绝呀，说可口欲吞舌，美味食无穷。从北宋以来，新化米粉在莆田代代相传，其加工工艺呢越来越精细，产品质量也越来越高。莆田人家日常点心招待客人，逢年过节都少不了新化米粉。现在啊，还将新化米粉作为馈赠海外同乡的特邀礼品，所以新化米粉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莆田饮食文化中的佼佼者。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6: 一直以来就有传闻称用不锈钢杯子泡茶会腐蚀不锈钢杯子，使不锈钢中的金属物质各溶出，从而危害人体健康。那么用不锈钢杯子泡茶真的要担心各带来的风险吗？研究显示，大家的这种担心有些多余了哟。光听不锈钢这个名字，自然的让人们认为这种钢材不会生锈，而事实上不锈钢并不是金刚不坏之身，它只是相对不容易发生锈蚀而已。不锈钢的耐腐蚀能力主要取决于其中各元素的含量，当不锈钢中的铬的含量达到12%时，在大气环境或者氧环境中，铬可以自发形成一层薄薄的钝化膜，阻止进一步的氧化与腐蚀，因此日常使用时一般不会生锈。但是在遇到酸碱盐等物质或者是钝化膜被破坏的时候，腐蚀的情况还是有可能发生。在我国的相关标准中规定，不锈钢器皿的铬迁移量应不超过每平方0.4毫克，而这个迁移量的测定方法是将一块不锈钢放在4%的醋酸溶液中煮沸30分钟，然后浸泡24个小时。而与醋酸溶液不同，茶水只有非常微弱的酸性，通常茶水的 pH 浓度在5到7之间，对不锈钢的腐蚀作用也要小得多。假设用 pH 为5.5的茶水来做这样的浸泡实验，要想迁移出0.4毫克的铬，大约需要246个小时，也就是连续泡10天。这还得是在保证不锈钢表面没有钝化膜存在，反应一直发生的前提下才能达到。在实际情况中，茶水不会在不锈钢杯子里沸腾30分钟。在考虑上钝化膜的因素，实际反应速度应该还会更慢。因此，只要你使用的不锈钢杯子是符合标准的产品，一杯茶别放太久，就不用担心迁移出的各元素超标了。需要说明的是，不锈钢制品并不适合作为长期存放食品的容器，尤其不宜用来盛放盐、酱、醋等调味品。存放这些食品调料，还是用合格的陶瓷或者是玻璃器皿比较好。我是主播乐然，节目的最后希望大家打开微信搜索并添加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多多支持我们哟。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你来了，快进来，家里有点乱啊，你先坐会儿，我去给你洗个水果。
2: 哎，没事儿，别忙了，你这还好啊，不乱呢，就是快递有点多。哎，这都买的什么呀？哎呦，收件人张先生谈恋爱啦。
1: 哎呦，我谈没谈恋爱你不知道呀。你再看看，手机号是我自己的好吗？咱们女孩子自己住要学会保护自己，像网购啊外卖啊，最好把收件人的女士改成先生，这样呢就安全一些。
2: 哎，你的安全意识还挺强的啊，不错。我平时自己在家的时候，谁要是敲门呐，我都会问清楚才开，晚上睡觉之前呢也都检查一下门窗有没有关好，可得注意点，安全第一嘛。
0: 向警官提醒，女孩子一个人在家一定要记得关好门窗，有陌生人来访不要轻易开门，如水电维修等需要叫人上门，建议最好是白天，也可以叫上自己的好友一起，电器天然气等不使用的时候要记得切断，安全为主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下车更换轮胎发生事故，车上人员责任险赔偿吗？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的刘先生在高速公路上驾车时发生爆胎，于是在紧急停车带上下车更换轮胎，结果被后面来车撞成重伤。交警认定事故双方均有责任，之后刘先生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刘先生的亲人在悲痛之余找自己的保险公司索赔，但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时王先生在车外，不属于车上人员责任险的保险范围内，拒绝了赔偿请求。什么是车上人员责任险呢？该险种的赔偿规则又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7: 车上人员责任险算是车辆商业险的主要保险，它的主要功能是赔偿车辆因交通事故造成的车内人员的伤亡的保险。该险种的保险金额由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协商来确定的。一般来说，每个座位保额在1-5万左右，而且投保的座位数不能超过保险车辆行驶证的核定座位数。本案中的刘先生在事故发生瞬间是在车辆外的，因此不能按照车上人员保险责任进行理赔。刘先生可以作为对方车辆的第三者的身份，在对方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中得到赔付。
2: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车上人员责任险的赔偿是以和其他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上人员人身伤亡为前提的。如果是因为司机个人行为或操作不当，比如急刹车等行为造成车上人员受伤的，保险公司是不会承担赔偿责任的。另外，车上责任险的赔偿与所投保的座位数是有关的。举例来说，如果只投保了2个座位，但是却有3个人受伤，那么根据保险合同是只能获得2个人的赔偿的。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干旱的危害很大，有什么防旱措施吗？
1: 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的防旱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兴修水利，发展农田灌溉事业；二是改进耕作制度，改变作物构成，选育耐旱的品种，充分利用有限的降雨；三是植树造林，改善区域气候，减少蒸发，降低干旱风的危害；四是研究应用现代技术和节水措施，例如人工降雨、喷滴灌等，以及暂时利用质量较差的水源，包括劣质地下水以及海水等等。在我们国家呢，自从1949年以来，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发展排灌事业，提高了抗旱能力。中国人民累积起来的一些抗旱耕作措施，在战胜旱灾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全中国不少地区抗旱灾的能力还比较低，旱灾威胁依然存在，抗旱的任务仍然很艰巨。
2: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3: 老公，晚上想喝点粥养养胃，这几天小龙虾吃的我都上火了，天天还得陪你熬夜看球，赶紧吧，煮粥慰劳慰劳我。
4: 好的，宝宝，乐意为你效劳，我这就去淘米，把米泡上。
3: 淘完米得马上下锅啊，米泡时间长了，米里面有一种叫核黄素的营养成分，就会大量损失，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会跟着损失。
4: 好的，那我用热水淘米还是凉水淘米啊，宝宝？
3: 必须用凉水啊，用水量和淘洗次数呢也要尽量的减少，泥沙洗干净就行了。米里含有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两样东西呢特别容易溶于水，要是淘米时间太长了还使劲搓洗米，米的表层营养就会全部丢失，而米的营养主要还就在表层，知道了吗？
4: 哎，娶了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媳妇儿，真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3: 就你嘴甜，赶紧去吧。哎，记得啊，不能加碱啊，因为加碱煮出来的粥维生素 B 的损失率高达96%，矿物质呢也不容易被吸收。
4: 好嘞，我这就去了。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89年，香港女歌手陈慧娴暂别歌坛，准备出国留学之际，出版了一张告别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里面的《千千阙歌》就是她彼时彼刻的心声，讲述了歌者临别在即，一切想讲的话却不知从哪里开始，唯有凭歌传情，把几年来的所感所想用歌声表达出来。《千千阙歌》原曲是来自于日本超级巨星近藤真彦的作品，同时期翻唱这首歌的还有梅艳芳的《夕阳之歌》和 Blue Jeans 的《无聊时候》，陈慧娴的演绎无疑是最为成功的。据说1989年的夏天，香港到处都是陈慧娴新唱片的海报，大街小巷也飘扬着她的歌声，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歌唱事业达到一个辉煌的巅峰却激流勇退，这种情势下感情一定是五味杂陈，澎湃异常的。来听一下这首流行乐坛的经典之作，陈慧娴《千千阙歌》。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老公，你洗完澡没有呀？今天走了一天路，累死我了，我要好好冲个澡。
4: 哎，来了来了，哎，我出来了，去吧去吧，水正热乎着呢。
3: 那行，我去洗澡了啊。哎，你看你洗完都不说把地上冲干净，都是沐浴液，我要滑倒了怎么办？
4: 哎，别生气别生气啊，我下次一定注意。那洗完澡之后呢，我先把沐浴液给冲干净，然后呢再拿个拖把把地也给拖了。另外啊，我现在上网就去买个防滑垫，不会让你滑倒的，别生气了，乖。
2: 向警官提示您，夏季浴室的使用频率大大提升，香皂、香波和水的混合会使地面变得很滑，不论是进出浴缸还是淋浴，使用浴垫、防滑垫很有必要，还要记得使用完毕后冲净脱干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老婆，这是火警的声音，估计这栋楼发生火灾了，赶快按一下离我们最近楼层的电梯，我们要迅速走出去。
0: 哎，老公，电梯不动了，怎么办呢？咱们会不会被困在这儿啊？
4: 先不要惊慌，我们分头行动，你赶快按下操作盘上的报警按钮，呼叫管理室，我手机还有

0: 信号，我来拨打119电话求救。
1: 当我们在写字楼或小区乘坐电梯发生火灾时，通常情况下，建筑会向电梯发出火灾信号。在电梯收到信号后，轿厢会驶向避难层，到站后开门休止，乘客可以直接从避难层逃离危险现场。而且有些电梯兼有消防服务，消防员可以使用返回避难层的电梯用于消防活动。当然，当我们乘坐写字楼或小区电梯发生火灾时，也会出现比较复杂的情况
2: 哦。
1: 比如说，电梯因为故障或者停电，休止在建筑的中间层或者某两层之间，而这个时候建筑发生火灾，电梯不能返回避难层，这就很容易使乘客置身险境。这个时候，在电梯中的乘客就会面临以下状况：一，虽然很无奈，但是待在轿厢内确实是最安全的；二，随意扒开门有坠落风险，开门后有门外火焰冲入轿厢的风险；三，就算真的从电梯成功脱险，可能还仍然处于着火的阶段。

0: 稳定的情绪对于脱险至关重要。其次，要用最快速度通知别人你被困在电梯里了，告诉的人越多越好。同程的乘客可以分工合作，有人可以负责按操作盘上的报警器，其他人可以打电话给亲友或者119及时求救，并告诉他们目前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楼层。同时，在电梯内最好是坐下、蹲下或趴下，耐心等待救援。当然，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要注意轿厢内的温度、气味的变化。如果还有办法联络到外界，要及时告诉他们现在的情况。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6: 汽车陷入泥坑后该如何处理？为试探师徒四人的禅心是否坚定，骊山老母、观音、普贤、文殊四位菩萨化身母女，意欲昭绪；唐僧、悟空、沙僧一心西行，八戒却动了凡心，被四位菩萨好生教训了一番。
7: 师父，师父快救救我吧，我被骊山老母他们吊了一夜了，也被雨淋了一夜，快救救我吧。
8: 呆子，你怎么被吊在这儿了？你昨天晚上不是成亲了吗？啊！
6: 大圣，老身与三位菩萨特来此试探各位取经真心，天蓬元帅昨晚已向我等认错了，老身也有礼物相送，这辆车是我来时所带，赠与四位。
8: 嘿嘿，多谢多谢，我们这就继续西行，告辞了。
7: 这什么破车，还没开呢就陷泥里去了，都怪昨晚那场大雨让俺老猪淋了一夜，把车也困住了。
8: 你个呆子，别废话了，快去找个结实的木棍来，要厚实一点的，长度大概等于汽车轮胎直径就行，我能把车弄出来。小白龙，你试试慢慢的踩油门，看车能不能往前或者往后走，如果能动就保持住加速踏板不变，以低速开出来，千万不要急加油门，不然会越陷越深。要是不行，一会儿等八戒找来了木棍，用一根三四米长的绳子把木棍横着绑在轮胎上，你再发动汽车，车轮转动时木棍就可以撑在泥坑的两侧，车轮就可以从泥坑中脱离出来了。
7: 猴哥，我木棍找来了，你看看行不行？
8: 这棍正好，算你聪明了一回，看来昨晚上的雨没白淋呢。
5: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每年除夕万家团圆，看央视春晚，总会留意到前排观众桌上会摆着一盆盛放的水仙。水仙在中国已有1000多年栽培历史了，是我国的传统十大名花。关于水仙的传说在希腊和中国都有很多。有种说法是在宋代时，一个福建籍的京都官员告老还乡，当他乘船南下，将要到达家乡漳州时，见到河畔长着一种水生植物，叶色翠绿，花朵黄白相间，清香扑鼻，于是便叫人采集了一些带回去培植。后来在明初的时候，郑和下西洋，漳州水仙花就已被当作名花远赴重洋了。千百年来，诗词音乐也不乏对于水仙的歌咏，清澈醉人的金嗓歌王费玉清就唱过这首水仙。在费玉清那柔情婉转、清纯绵厚而又忧伤低回的歌声里，水仙花那隐约朦胧而又清晰的影子便如梦一样展现在脑海。下面就让我们微闭双眼，感受水仙那清纯如水、洁白无瑕的一缕香气吧。

0: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1: 东西？
0: 就是这个。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划痕险与车损险的区别是什么？黄先生对刚买了半年的轿车非常爱惜。一天晚上，他在家里忽然听到爱车的报警器鸣叫，便急忙冲出去查看，却发现车身已经被划花。买车时，黄先生是通过 4S 店汽车经销商投保车险的，于是他急忙翻出保险公司的电话，咨询是否能理赔。保险公司回应，黄先生投保的车险中仅有车损险，并没有划痕险，他爱车的遭遇并不在车损险的赔偿范围内，因此保险公司拒绝了黄先生的索赔。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合理呢？划痕险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3: 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在车损险条款中规定，被保险车辆出现无明显碰撞痕迹的车身划痕时，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黄先生的爱车是被人为划伤的，造成漆面受损，并无碰撞痕迹，因此仅购买了车损险的黄先生会被拒赔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什么是划痕险呢？划痕险是车损险的附加险，是指在保险期间保险车辆发生无明显碰撞痕迹的车身表面油漆单独划伤，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按实际损失负责赔偿，并且每次赔偿实行15%的绝对免赔率。但需要提醒大家，划痕险只能家庭自用车和非营业车辆才能投保，营业车辆是无法投保的。
2: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划痕险是车损险的附加险，补充了车损险的赔偿范围，但是划痕险是不能单独购买的，只有在已经投保了车损险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划痕险的投保。
1: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妈，我回来了。哎，这是谁来了呀？桌子上这么一大兜水果。哎，这草莓看着不错，我尝尝。
2: 你二姨早上来了一趟，哎呀，你这孩子还没洗呢，不能吃。
1: 没事儿，看着挺干净的。
2: 不行不行，赶紧拿去洗洗啊！我跟你说，这很多水果上头有保鲜剂，得洗干净再吃。哎，就说这草莓吧，含水量高，皮儿薄，但是容易烂。通常用乳酸钙溶液浸泡来达到保鲜的目的。清洗草莓的时候，在清水中加几滴白醋，就可以除去大部分的保鲜剂。圣女果的

0: 苏打洗洗。像葡萄、荔枝、龙眼等水果含糖量非常高，很容易变质。亚硫酸盐制成的片剂是目前葡萄等水果的主流保鲜剂。购买这类水果的时候一定要看颜色啊，色泽发白的必须谨慎。第二呢，是闻气味，特别提防有轻微刺激性气味的。葡萄在清洗之前呢，加入微量的小苏打，反复冲洗，荔枝、龙眼等去皮就行了。
1: 知道了啊，人家健康专家都说了，保鲜剂基本都是无毒无味的，洗干净就行了。我这就去洗洗好吧。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现在呢，有一些厂家会为了消费者的需求，将车生产出汽油和柴油车两种。开过柴油车的人都知道，柴油发动机动力强，省油，就是噪音有点大。同时，由于本身的构造较为简单，所以维修保养起来会便宜一些。可是你会发现，现在家用车烧柴油的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呢？解释之前啊，先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首先要知道的是，柴油发动机和汽油发动机的构造是不同的。柴油发动机没有火花塞，它不是利用点燃方式来燃烧，而是使用压燃的方式让柴油燃烧。这样做的最直观的好处就是结构简单，压缩比高，而压缩比高了，动力强和省油这两个优点也就突出出来了。那咱们回到问题本身，柴油车为什么国内不常见呢？由于柴油发动机的点火方式采用的是压燃式，相比于汽油车来说，它没有火花塞的构造，有的时候由于氧气不足会产生有毒气体，从而造成空气污染。正因为如此，所以柴油车都会配备能够中和这种有毒气体的尿素罐，以防止其污染大气环境。同时，这也成为了限制柴油车发展的原因，并且也因此暴露出了很多汽车圈的丑闻事件。那么除了容易排放有毒气体的原因之外呢，柴油发动机的噪音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大的，影响乘客的乘坐舒适性。高级的柴油发动机有一些技术能够抗震降噪，但是因为其力气大，活塞行程长，柴油机的各个部位都更坚固，重量也沉，所以它的扭矩很大，导致转速没有办法太高，功率也就受到限制了。一般柴油车都是扭矩更大但功率更低。此外呢，柴油发动机对油品的要求比较高，柴油发动机的燃油喷射装置的精密度比较大，一旦加入劣质柴油就会对发动机产生较大的损坏，有的柴油机由于设计的原因燃烧不充分冒黑烟。冬天气温低的时候呢，如果选错了柴油会出现冻结油管，导致柴油机工作不正常的现象。其实在欧洲，柴油机轿车还是很多的，由于我国对柴油的标准远低于国外，导致家用柴油车排放标准降低，同时劣质的油品导致了很多选择柴油车型的车主不得不经常对爱车进行维修，因此也制约了柴油车型在我国的发展。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各位90后对于丁晓雯的印象可能只是选秀节目中犀利的评审老师，但是走过民歌时代，你会记得当年他是台湾的创作歌手，曾经成名于民歌后期的创作歌谣比赛，在这个比赛中还出了张清芳、林隆璇、范逸文等知名音乐人。由张清芳和范逸文对唱的那首《这些日子以来》，当年其实是做给丁晓雯和张清芳合唱的，按照两个人的声音特质，一高一低，一清亮一沉稳，量身定做。但是命运却另有安排，在录音当天刮风下雨，丁晓雯冒着风雨赶到公司时，因为受寒感冒怎么都唱不上去，发片在即，录音不能改期，他推荐一个人来替代自己，而这个人就是范逸文。后来这首歌曲和范逸文随着专辑大卖而爆红，丁晓雯笑着说，没有想到这首歌曲还他多忙了30年。这30年里，丁晓雯写了小刚的《我的心太乱》、郑秀文的《值得》、张学友的《祝福》等著名词作，而此刻我们要认识的是丁晓雯这把被遗忘的好声音，一首《某一个似曾相识的早晨》。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哦，猪爸爸，今天上午我带佩奇打了四联疫苗的第一针，但是打完之后他就开始发烧，而且还有些腹泻，怎么办啊？
5: 别担心，猪妈妈，咱们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这是怎么回事？
6: 四联疫苗是替代 B 型流感嗜血杆菌，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为的 HIB， 还有白百破疫苗的自费疫苗。它这个疫苗是含有预防四种疾病的联合疫苗，其中一种 HIB 它是引起婴幼儿化脓性脑膜炎、 HIB 肺炎以及会咽炎等侵袭性疾病的主要病原，另一种百日咳传染性很强，它是持续性阵发性的惊咳，带有吸气性喘鸣及呕吐。第三种预防的疾病白喉，它是多为咽喉鼻部等处黏膜充血，并有灰白色假膜的形成，可有全身中毒症状。最后一种包含的预防的疾病是破伤风，它的表现主要为全身骨骼肌持续性强直和阵发性痉挛，严重者可以发生喉痉挛窒息、肺部感染衰竭而致死亡。所以说这个预防 HIB、 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感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接种疫苗。
4: 乔护士长，我们知道四联疫苗需要接种四针，接种对象是三月龄到一岁半以上的儿童，接种程序是儿童的第三、四、五月龄各接种一剂，每剂次间隔大于四周，十八月龄到两岁时接种第四剂次。那接种四联疫苗常见的不良的反应有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6: 接种完四联疫苗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发热、红肿、疼痛，然后很多会产生硬结，还有婴儿的啼哭、烦躁不安、嗜睡、腹泻、食欲下降等，基本上这些一到两天就能缓解，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也不用特殊处理。当孩子出现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时，要及时到医院就医，应该迅速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包括使用肾上腺素等。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7: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你这次去法国谈判一定要加油，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知道了吗？
2: 好的，张总，您放心。哎，这次就我自己一个人去是吗？
1: 对对对，时间紧任务重啊，这个案子我全权交给你负责，酒店公司会帮你安排的。你到了酒店以后要观察好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的位置，你一个人住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晚上一定要把门锁好，拉上防盗链。
2: 您放心，我会的。前段时间呢，正好也看了相关的新闻，新闻上也提示了，说自己住的话要格外小心，而且啊，开房间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围是否有人，如果有人在我开门就能进入的范围内站着，我一定不会开门的。
1: 好的，那每天随时保持联系啊。
2: 嗯。
0: 向警官提示您，女生单独住酒店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危险，首先要大声呼救，一定要针对个别人进行呼救，不要单纯的喊救命，选定一个离你最近的有能力帮你的人，高喊比如那个穿制服的救救我，呼喊要持续，要大声，如果周围没有人，不要喊救命，而是要喊着火了。此外，如果有人希望拖动你，尤其是强壮男性和柔弱女性，站起来拉拉扯扯是完全没有抵抗力，最好的策略反而是躺在地上，然后左右打滚。出门在外一定要谨慎小心，你记住了吗？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6: 前挡风玻璃被撞裂，该如何处理？
7: 悟空，这可如何是好啊？这好好的一辆车说坏就坏了，咱们总不能步行前去取经吧？
6: 玄奘，有何事烦扰？
7: 哦，是观音菩萨。菩萨是这样的，悟空前些天打杀了一群盗贼，在盗贼窝里，悟空寻来了一辆车，我们这些天都是驾驶这辆车一路西行的。
6: 那这车呢？怎么不见了？
7: 那车前挡风玻璃破了，又无处维修，我们就弃车步行了。刚才我们开车行驶在高速上，旁边开过来一辆大货车，结果一个石子儿被大货车后轮压过后弹了起来，而弹起的这块石子儿正好朝着我们的车飞来，砰的一声就把我们汽车的前挡风玻璃给打裂了。
6: 那你和悟空没受伤吧？
7: 菩萨放心，我俩没事儿。当时悟空还很镇定，没有突然转动方向盘，也没有过分用力的踩刹车，看看两旁没有车，就赶紧降低了车速，并且把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那货车司机也马上停了车。
6: 那后来呢？
7: 后来货车司机下车后赔偿了我们的损失，并且告诉我们，在无挡风玻璃的情况下继续行驶，要把破裂的挡风玻璃敲下来，并把所有车窗关紧之后才可以开车，但不能加快车速，否则车内气压太高，可能会把后窗玻璃压迫的脱离出来。然后他帮助我们敲掉了破碎的挡风玻璃，我们才就近驶离了高速。
6: 你们没事就好，正好你们到了这鹰愁涧，西海三太子在此等你们多时了，可以化作你的坐骑，送你继续西行。
7: 菩萨，这西海三太子能否变成一辆车呢？
6: 自然不能，不过骑马取得真经，不是显得你们更有诚心吗？
5: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每到快要过年的时候，总会有些花陪你过寒冬。山茶花就是这种在寒冬里热烈绽放的花。在十大传统名花里，山茶跟梅花都开在寒冷的冬季，但是山茶却不像梅花那样给人留下凌寒独自开的孤傲感觉，它更像是一个娇艳的古典美人，柔弱外表下有一颗坚强的心，不畏风雪，经久不凋。北宋诗人陆游有诗赞美它花期长：东园三月雨兼风，桃李飘零扫地空，唯有山茶偏耐久，绿丛又放树枝红。除了花期长，山茶花还有很多绝妙之处。寿命长，可以活数百年，树高大，老树要合抱，经风雪，四季常青。你还可以把它们剪下插花，用水养着，十几天不变色。在云南，山茶花开之际，山里小城的人们都会摘一大捧野生山茶花插在家里，马上那种新年的春意就会弥散开来了。来听山茶花，邓丽君演唱，庄奴作词，远藤实作曲。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2015年，薛之谦再添演员的新身份，但薛之谦已在爱情面前，我不是一位演员，但愿成为一名绅士为创作理念，将局外人拉入薛氏情歌的纠结情感当中。演员由薛之谦包揽词曲创作，并首度升级为制作人。演员这首歌以平白的文字续写深情的伤感，歌词以男生的视觉对女生倾诉，既然不再爱了，就要坦荡的表达，延续以往悲伤情歌的路线。薛之谦再一次用歌曲诠释出爱恨纠葛的爱情预言。听完这首歌，不难发现薛之谦的唱腔更加的成熟，与早期擅长的抒情 R&B 的风格不同，演员的唱法对内心感受的细节处理得更丰富，更有层次感。从认真的雪再到演员，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是他不变的招牌，创作才子的名号也由此延续下来。薛之谦也从大男孩的顽皮蜕变成成熟的优雅绅士，歌手、演员、主持人，拥有多重身份的他，就像他的文字一样，简单又纯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2017年12月，冯小刚电影《芳华》上映，一时成为了集体怀旧的热门话题。电影中有一首让活雷锋、刘峰都犯了错误的歌曲，那就是邓丽君的《浓情万缕》。当时的情节是，部队宿舍第一次有了一个板砖录音机，按键播放之后，《浓情万缕》清洒出来，女兵马上感叹说：“歌还能这样唱呢。”男兵说：“让人腿都软了，每一句都唱到心里去了。”虽然当时邓丽君被叫成靡靡之音，但是年轻人还是很欣喜地分享着歌声中的甜蜜还有哀愁。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文艺节目基本都是样板戏。到了改革开放，邓丽君是第一批传入内地的流行歌手。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曾几何时，身穿花衬衫和喇叭裤，手提双卡录音机，边走边唱邓丽君歌曲，是大街上时髦青年最耀眼的招牌标志。从海峡对岸飘过来的歌声，好像让人们一夜之间发现，原来除了宏大主题的革命歌曲之外，世界上还有一个邓丽君，以这样的方式吟唱着春花秋月，爱恨情仇。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是二零。

2017年美国电音组合的 Chainsmokers 和英国乐队 Coldplay 合作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感觉上既有电音的合成，又有酷玩标志性的吉他 riff 和灵动的 bass， 编曲上烟轨占据了较大的比重，歌曲中的一些部分也许会给大家带来熟悉的穿越感，但灵魂上还是更加贴近老辣的 Coldplay， 赋予了这首歌更加迷幻的感觉。吉他 solo 的出现加上合成的声效，让整首歌变得更加立体和丰满，听觉上提升了一个维度。有烟轨惯常的 future bass 做事，从开始的弱拍到高潮节奏的迭起，力量的积累爆发，搭配 Coldplay 的词，从希腊神话到现代超级英雄，从童年到当下，经历了憧憬追逐梦想，到认清现实回归自我，追求力所能及的同时，却仍然拥有心底最初的爱和感动，这样积极的内容也给听众带来了正能量。一个是老牌英伦摇滚乐队，一个是电音新秀组合，看似风格迥异的他们在一起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让我们一起来听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

0: 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今天我们来分享段子手薛之谦的一首歌《刚刚好》。刚刚好是专辑《初学者》的第二首抒情主打，由薛之谦亲自词曲操刀，是他最擅长的以深情慢歌便能杀人不见血的抒情之作。虽然薛之谦以诙谐搞笑的形象走红娱乐圈，但一直有死忠歌迷翘首企盼，刚刚好这首歌便顺应而生。这首歌曲情感细腻，深情款款，旋律层次鲜明，唯美伤感。在编曲的风格上，刚刚好延续了薛氏情歌以往的创作风格，如涓涓溪流般的钢琴声，薛之谦深情温柔的嗓音，编排细腻的和弦走法，加上薛之谦诚恳的音色，仿佛他此刻已经卸下了段子手的华丽戏服，还原成一个男人面临分手时的勇敢与不舍，让人听了心生感动。薛之谦的写词功力更是一举升华，句句命中要害。歌词中是否要逼人弃的假亮出一条伤疤，会指导恋人的内心世界，让人深深的触动。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记忆中，在滚石唱片的鼎盛时期，歌手陈淑桦在大陆舞台上唱歌的次数是屈指可数的。印象最深刻的是1992年在上海万体馆的那次，滚石唱片派出了李宗盛、周华健、陈淑桦、赵传这四位大将攻占了万体馆，在上海也引发了不小的反响。现在想想，像陈淑桦的现场演唱基本是很难再看到了。据说李宗盛在那次滚石的巡演路上和陈淑桦磨合了一首新歌，没有来得及去录音棚，就直接在上海舞台上唱了，就是这首《问》。应该说，当时在现场的观众是相当有耳福了。后来多亏了滚石唱片在发行专辑的时候记录了这次演出，让那些没有到现场的观众也可以重温经典。到了1993年，这首歌曲经过重新编曲，成为了杨紫琼电影《咏春》的主题曲。1994年，经过再次的重新编曲，这首《问》被收录在陈淑桦的个人专辑《爱的进行式》里。
4: 谁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如果当时是许嵩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的一首主打歌，创作工作均由许嵩独自完成，是一首构思独特的养耳之作，具有浓厚的中国风的味道。歌词讲述一对曾经爱好诗词歌赋的恋人面临分手，无奈与自嘲的情绪吐露在字里行间。与绝大多数着力于将复古歌词与流行音乐形式结合的所谓中国风的音乐不同的是，

当时中复古优美的唱段是作为曲中曲来呈现的，主副歌强烈的时空对比与情感宣泄，奏着爵士音符的吉他与古韵十足的民乐的交替更迭，许嵩自成一派的诠释手法，给人以穿越时空的内心体验。今天跟着许嵩一起来哼唱这首《如果当时》。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2: 汽车落水该如何自救？师徒四人历经千险，终于到达灵山。
4: 经文既然已经拿到，你等四人就去吧。这辆车送与尔等，减免你们返程劳苦。
5: 多谢佛祖。
6: 这通天河没桥没路，这车可过不去呀。当初驮我们过河的老袁不知道还在不在。
7: 唐长老，多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上来吧，上来吧，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呢，请上来吧。
6: 多谢了
7: 唐长老，我那年托你向如来询问年寿之事，如来他有何指示啊？你到底给问了没有啊？
8: 师父，咱们给忘了，忘了问了吧？
9: 原来是忘了问了啊！呸！
6: 悟净悟净，这车困在了水里，我们该如何出去呀？
8: 师父别急，我当初在流沙河熟知水性，您听我说就是。汽车刚刚入水，电路还没有立即失效，咱先试试解锁车门、车窗、天窗，如果不行，汽车又迅速下沉，完全被水淹没的时候，极大的水压会使车门没有办法打开。这时候啊，咱们不能着急，要等待车外与车内水位持平，内外压力对等之后再打开车门。如果正常方法不能打开车门车窗，可以用安全锤击

0: 打车窗四角，砸开车窗逃生。如果车中没有安全锤，可以使用车座头枕撬窗逃生，用头枕的两根金属插棒对准车窗底部左右两角，插入车窗与橡皮密封圈的缝隙当中，而后用力向上撬，整扇车窗就会破裂。如果车门车窗无论如何都打不开，那就先想办法进入后排，将后排座靠背扳倒，然后钻进后备箱，找到箱尾锁芯堵盖，用钥匙等硬物将其撬下，顺时针方向拨动白色的锁芯，尾箱盖便自动的弹开，咱们就可以出去了。
1: 那快点去做吧。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太胖了太胖了，我真的是太胖了。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去夜跑。
2: 夜跑？就你能坚持吗？
1: 必须的，你看我这一身赘肉，不减肥可怎么办呢？
2: 夜跑我觉得不太安全吧，大晚上的，你这如花似玉的小姑娘，我觉得想想都害怕呀。
1: 哎呀，你放心，我肯定会选择明亮而且熟悉的路线的，沿路都有摄像头呢，而且我会准备多条的夜跑路线，不会每天固定一条路线的。
2: 哎，对，你装备呢？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穿的颜色鲜艳一点，你甚至可以买一些发光的腕带戴在手上。
1: 你放心吧，我没有那么傻，安全意识很强的。
2: 哎呀，还是我跟你一起吧，这样咱俩既能够一起锻炼身体，又能够保障你的安全。
0: 向警官提示您，夜跑时最好不要戴耳机，如果戴就戴一只耳朵，或者将耳机音量放小，这样就

可以听到车辆靠近的声音，不要携带贵重物品，但手机和证件要随身携带，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联系家人确定身份。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保卫黄河是《黄河大合唱》第七乐章，《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重要的，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交响乐代表作，作于1939年3月，并于1941年在苏联重新整理加工。这部作品由诗人光蔚然作词，以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痛诉侵略者的残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广阔地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并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了民族解放的战斗警号，从而塑造起中华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其中《保卫黄河》是抗日军民广为传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采用了民间打击乐节奏和广东狮子舞音乐旋律为素材，使歌曲显得明快豪放，音乐形象分外鲜明，并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全曲采用了进行曲题材，使歌曲充满力量的感情，形象地刻画了游击健儿端起土枪洋枪，挥动大刀长矛，在青纱帐里万山丛中为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而战斗的壮丽场景。
4: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

0: 农业路往文博东路拐，他直行过路口，然后我拐弯，然后拐过来的时候，之后他车在前面，我车在后面，是我开的快了，然后撞到他了。
1: 咱是开的是这个
0: 力帆，嗯，汉达用车，共享汽车。
2: 就文博东路往弄客路，我正走着嘞，我咣咣两声，他撞着我的车了。

刚才那起事故的话，是有两辆轿车沿着文博东路由南向北行驶时，后方车辆追尾了前方的车辆，然后后方这辆车负事故全部责任。本次事故当中，因为后方全责车辆是一辆共享汽车，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想提醒一下广大司机，如果你驾驶共享汽车发生交通事故以后，第一时间需要拨打110和这个共享汽车公司的客服，按照客服的指示，一步一步的通过交警事故认定书相应大队盖章以后，然后再通过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买了不计免赔险，为什么不能获得全额赔付？小刘为了方便工作，特意给自己买了辆车，并购买了包括不计免赔险在内的全险。结果一次事故导致他的爱车被撞得面目全非，而且肇事者逃逸。之后小刘申请保险理赔时，却被保险公司告知他要自己承担30%的损失，这让小刘非常郁闷。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合理吗？到底不计免赔险是如何使用的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5: 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在很多人的潜意识中都会有像刘先生一样的想法，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一旦出险，保险公司就应该赔偿，如果买了不计免赔险，保险公司就应该全额赔偿。而实际上保险的赔付是按照事故责任免赔率和绝对免赔率两种情况处理的。不计免赔险对应的就是事故责任免赔率，它是车险的一个附加险种，当发生保险事故且被保险人负有事故责任时，只要被保险人投保了该险种，就能把本应由自己负责的5%到20%的事故责任免赔率再转嫁给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而刘先生的损失本应该由第三方来赔偿，但是无法找到第三者，保险条款针对这种情况规定了绝对免赔率，也就是保险公司绝对不赔的部分，是车主必须承担的损失部分，这部分损失属于保险公司的除外责任，和是否投保了不计免赔险没有任何关联。另外，在全车盗抢险、汽车自燃险、车身划痕险等附加险和因为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等情况也有绝对免赔的规定，关于绝对免赔的情况我们到之后的节目中再为大家解答。
4: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不计免赔险的保险十分全面，对车损险、三责险、车上人员责任险、盗抢险等都能生效，而且费率相对便宜，所以建议车主在购买车险时，至少应该给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分别投保不计免赔险，以便获得最大的保障。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